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圣座西门市主任表示，关于卢普尼克的消息完全没有根据。费雷迪协助四位教宗和整个梵蒂冈翱翔天际的妇女。阿富汗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切有关审判员们对鲁布尼克神父案件做出任何判决的消息完全没有根据。圣座西门市主任布鲁尼在一份给记者们的通知中，就近日出现在媒体上的一些消息如此表示，阐明案件仍在评估中，合议庭正在审阅从相关教区、伊苏会士、有关人员和媒体而来的档案。布鲁尼明确指出，在程序中，跟每个司法程序一样，关于进行中的工作都无可奉告，这也是为了避免进一步伤害那些牵涉在案件里的人，如同前几天所发生的那样。圣座西门市主任补充说，如果合议厅认为需要更多信息，他将负责自行采取行动去获得信息。教会惩戒法程序具备司法性质，而且不受任何可能罪行的追诉时效限制，给记者的通知中写明了这一点，并表示教会惩戒法程序将会依照教会法典给出关于是否有罪的指示。教会法会对于教会内部生活的相关事项进行裁决并规定处分。同时，卢普尼克如果可能在任何国家犯下罪行，依然受到事发国家的法律管辖。因此，这些罪行的法律追溯时效由各国法律所规定，与教会当局无关。在梵蒂冈城国这小小的世界里，先有职员，再谈机构。换句话说，甚至连某个人的名字或工作单位都不必说出口，因为人人都知道对方是谁。费雷蒂女士就是这样的一号人物。她是圣伯多禄朝圣事务局的负责人。在过去47年里，她总是用欢快的声音在电话中宣布，机票订好了，一切就绪。在这位妇女的协助下，书记、主教、蒙席、梵蒂冈警卫队员、记者，尤其是教宗，才能搭乘飞机去世界各地。从若望保罗二世起，费雷蒂女士服侍过4位教宗，梁14世日前私下接见她，亲口向她道谢。在本新闻网的采访中，费雷蒂女士反复提到爱这个词。她说，我为圣座奉献一生，始终满腔热血，怀着无比的爱这么做。这位梵蒂冈女子足球队的运动员此刻收到排山倒海而来的爱、尊敬和感激。自从几天前消息传开，大家得知7月21日即是她66岁生日，也是她工作的最后一天后，短信、邮件、电话便持续涌入。省座各部会和办公室的楼道纷纷惊呼，什么？费雷蒂吗？他现在要做什么？费雷蒂面带笑容，早就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在九旬高龄的父母面前当女儿，在丈夫面前做妻子，在女儿面前当妈妈，在孙子孙女面前做外婆。
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当然，费雷蒂女士坦言，她一开始必定会想念她的日常工作，即打开电脑，更改行程，取消航班，帮助某个被困在异国他乡的蒙喜，以及在短时间内筹备教宗旅行。教宗方济各去莱斯沃斯岛的旅行是在不到15天的时间里安排的。即使是下班时间，弗雷蒂女士的电脑也随时开机，而且她一视同仁帮助所有的人。当最弱小中的最后一个打电话给我时，我也真诚地打开电脑，因为热心助人

年，傅雷帝取得文凭，进入从前的朝圣局工作，负责为前来罗马的朝圣者提供接待服务。这个办公室后来与航空机票部门和梵蒂冈人员公务旅行管理部门合并。这些年，费雷蒂女士为教宗们的旅行贡献良多。她说，跟若望保罗二世共事时，每一次都是全新独特的旅行，最美的时刻自然是与青年在一起的时光。2024年，费雷蒂女士有机会登上教宗专机，与教宗一起共赴东南亚和大洋洲。当时，教宗邀请费雷蒂女士成为他的随行人员。这位女士回忆道，那是一趟漫长的旅途，教宗方济各已经身体欠佳，但他启发人们，并且得到启发。在这47年的职业生涯中，与教宗同行的经验刻骨铭心。离开勤勤恳恳将近半世纪的岗位，傅雷蒂女士带走的有她对工作的感激之情，以及在这小小的梵蒂冈成果里建立的友谊和生活。费雷蒂，一名协助所有人翱翔天际的妇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报告警告称，阿富汗有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极高的营养不良风险，不断恶化的粮食不安全及营养匮乏问题正持续威胁着该国最年幼及最脆弱群体的生命。这份于7月13日发布的报告题为《太少太迟：阿富汗幼儿面临的饮食危机》，他强调了阿富汗全国儿童营养摄取呈现令人担忧的恶化局势，并呼吁在一年一度的营养不良高峰期加剧之前，紧急投资于预防性措施。经历了数十年的冲突、经济崩溃以及反复发生的气候冲击，阿富汗正持续面临世界上数一数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自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该国的国际资金急剧减少，贫困泛滥，原本就脆弱的医疗卫生与社会服务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此外，妇女和女孩在教育、就业以及公共生活方面继续面临全面的限制，这进一步加剧了全国各地家庭所面临的挑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首次在阿富汗所有省份针对同一组儿童对其营养不良状况以及家庭粮食和营养不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分析指出了一些通常发生在急性营养不良之前的早期预警信号，包括饮食多样性减少、漏餐、儿童进食量低于需求以及忍饥挨饿。该报告发布之际，阿富汗正步入7月至9月这段急性营养不良通常达到最高峰的时期。然而，来自该国营养集群的最新数据显示，这场危机的恶化早于预期。与2025年相比，阿富汗34个省份中有26个省份的急性营养不良情况有所增加，2岁以下儿童承受着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占全国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病例的 83%， 以及中度急性营养不良病例的 7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阿富汗代表塔奥耶瓦莱博士表示，甚至
在高峰

0: 期开始之前，阿富汗的幼儿就已经陷入了营养不良的境地。这些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儿童达到严重营养不良之前采取行动。当家庭开始少吃一餐或减少营养食物的摄入时，这不仅仅是生活艰难的迹象，更是一个早期预警，表明孩子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急性营养不良。此外，奥耶瓦莱博士强调，虽然治疗对挽救生命依然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在预防方面进行更大的投资。首先要从改善幼儿和孕妇的饮食开始。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儿童营养状况的恶化不仅是由粮食不安全引起的，还受到疾病爆发、疫苗接种率低、饮用水及卫生服务不足，以及资金和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等因素的推波助澜。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儿童格外容易发生急性营养不良，并凸显出务必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兼顾营养、医疗、饮用水与环境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护服务。急性营养不良是一种严重且危及生命的疾病，患病儿童会变得极度消瘦，这通常是由于近期食物匮乏、疾病或两者兼有而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它可能迅速变得致命。报告还发现，家庭严重缺乏粮食的儿童，在季节性高峰期罹患急性营养不良的可能性高达其他儿童的六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敦促捐助者与合作伙伴提供灵活及时的资金，以便在危机恶化之前加强预防性营养服务。该机构呼吁加大对其辅食倡议的投资，优先关注六个月至23个月大的婴幼儿，同时扩大预防性营养项目，并更好地整合那些支持儿童营养需求的基本服务。随着营养不良的年度高峰期临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说，为预防危及生命的营养不良，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报告在结语中强调，预警信号出现得更早了，因此应对措施也必须提早落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法洛拉修女拥抱自己的脆弱性。法洛拉修女告诉我们，她的梦想是成为受到许多人羡慕的英勇的传教士，可是梦想突然破灭了，以及这如何成了找到真正的传教使命的机会。

脆弱性是每个基督徒真正使命的基本特性，因为我们蒙召跟随基督。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基督自我空虚，使脆弱性也成为做传教士的一种方式，以及传教的重要工具。教宗方济各提出的同道协行进程，说到底就是再次提出了教会的使命。如果不接纳自己的脆弱性，这传教使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对我们身为传教士而言，脆弱性为传教使命是宝贵的财富，而不是背负的负担，因为它允许我们通过接受软弱、受压迫和贫困，更深入了解人类现实。当我们拥抱我们的脆弱时，我们就会接近需要光明和自由的人。非洲有时被称为20世纪教会的花园，因为教会在非洲大陆有惊人的发展。在1900年，基督信徒约有400万，到了2000年，非洲信徒人数增长到3亿。经常有人问我，既然非洲人自身也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还要从事那些把他们带到非洲大陆之外的使命？就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传教召唤不是一场自给自足的竞赛，不是只有那些没有问题或强而有力的人才能回应。这种认为只有某类人可以从事传教工作的倾向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这是把传教使命与权力、政治影响、物质财富、殖民和统治连结在一起。作为一名非洲女传教士，我明白自己蒙召去改变这种认知，带去新颖事物、淳朴和活力，令传教使命不受任何经济和政治权力影响。虽然脆弱性对传教使命极其重要，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小时候认识的传教士，不被看作是脆弱的男女。我的传教圣召受到爱尔兰传教士的启发，他们在我出生的国家是教育、医疗、牧灵和社会前沿领域的先驱，他们受到爱戴和高度尊重。然而，我的所有人羡慕的成为英勇的传教士的梦想突然破灭了。1994年，我离开非洲，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被当作传教士来接受，而是被视为一名移民工作者。他们在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当我惊奇地了解到，根据一般看法，非洲没有什么可提供的事，我的利他主义和完全奉献的渴望被动摇了。我意识到，对非洲以外的很多人来说，非洲大陆只与贫困、战争、暴力、动荡、原始时期的生活、疾病、种族冲突、政治混乱和腐败有关。尽管不能否认这些事实，非洲因着它充满活力的生命、它的坚韧、年轻、对团体的爱、好客、慷慨和宗教情愫，那里也是一个许诺之地。我学会了接纳这种偏见强加给我的脆弱性。我们都背负着
我们身份的重担。当我远离我们的国家，成为他人评判的对象时，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身为传教士，我们蒙召在这差异中建设共荣，拥抱它的美丽和脆弱。我愿意挑战我自己和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情况中去接受自己的脆弱。以上内容选取自雅纳·法洛拉修女在2022年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全体大会上的演讲。她是使徒之母修女会的一名传教修女，拥有心理辅导和灵修学位。她的传教工作包括在她的家乡尼日利亚以及阿根廷和英国从事的教学、牧灵和社会工作，宗教和跨宗教对话和其他传教活动。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圣座新闻室主任表示，关于卢普尼克的消息完全没有根据。费雷迪协助四位教宗和整个梵蒂冈翱翔天际的妇女。阿富汗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切有关审判员们对鲁布尼克神父案件做出任何判决的消息完全没有根据。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一份给记者们的通知中，就近日出现在媒体上的一些消息如此表示，阐明案件仍在评估中，合议庭正在审阅从相关教区、伊苏会士、有关人员和媒体而来的档案。布鲁尼明确指出，在程序中，跟每个司法程序一样，关于进行中的工作都无可奉告，这也是为了避免进一步伤害那些牵涉在案件里的人，如同前几天所发生的那样。圣座新闻室主任补充说，如果合议厅认为需要更多信息，他将负责自行采取行动去获得信息。教会惩戒法程序具备司法性质，而且不受任何可能罪行的追诉时效限制，给记者的通知中写明了这一点，并表示教会惩戒法程序将会依照教会法典给出关于是否有罪的指示。教会法会对于教会内部生活的相关事项进行裁决并规定处分。同时，卢普尼克如果可能在任何国家犯下罪行，依然受到事发国家的法律管辖，因此这些罪行的法律追诉时效由各国法律所规定，与教会当局无关。在梵蒂冈城国这小小的世界里，先有职员再谈机构，换句话说，甚至连某个人的名字或工作单位都不必说出口，因为人人都知道对方是谁。费雷蒂女士就是这样的一号人物，她是圣伯多禄朝圣事务局的负责人。在过去47年里，他总是用欢快的声音在电话中宣布机票订好了，一切就绪。在这位妇女的协助下，书记、主教、蒙席、梵蒂冈警卫队员、记者，尤其是教宗，才能搭乘飞机去世界各地。从若望保罗二世起，费雷蒂女士服侍过4位教宗，梁14世日前私下接见他，亲口向他道谢。在本新闻网的采访中，费雷蒂女士反复提到爱这个词。她说，我为圣座奉献一生，始终满腔热血，怀着无比的爱这么做。这位梵蒂冈女子足球队的运动员此刻收到排山倒海而来的爱、尊敬和感激。自从几天前消息传开，大家得知7月21日即是他66岁生日，也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天后，短信、邮件、电话便持续涌入。圣座各部会和办公室的楼道纷纷惊呼，什么？费雷蒂吗？他现在要做什么？费雷蒂面带笑容，早就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在九旬高龄的父母面前当女儿，在丈夫面前做妻子，在女儿面前当妈妈，在孙子孙女面前做外婆。
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当然，费雷蒂女士坦言，她一开始必定会想念她的日常工作，即打开电脑，更改行程，取消航班，帮助某个被困在异国他乡的蒙喜，以及在短时间内筹备教宗旅行。教宗方济各去莱斯沃斯岛的旅行是在不到15天的时间里安排的。即使是下班时间，弗雷蒂女士的电脑也随时开机，而且她一视同仁帮助所有的人。当最弱小中的最后一个打电话给我时，我也真诚地打开电脑，因为热心助人不需要问职务，只需要满满的爱。因此，人们异口同声地表达出对费雷蒂女士的敬重，不仅是因为她的资历深厚，更是因为她的人品敦厚。这美德如今已在快速、冰冷、虚拟的传播中逐渐流逝。费雷蒂女士打从19岁入职起就始终带有这份人情味。1979年，我与蒂瓦教宗当选隔年，弗雷蒂取得文凭，进入从前的朝圣局工作，负责为前来罗马的朝圣者提供接待服务。这个办公室后来与航空机票部门和梵蒂冈人员公务旅行管理部门合并。这些年，费雷蒂女士为教宗们的旅行贡献良多。她说，跟若望保罗二世共事时，每一次都是全新独特的旅行，最美的时刻自然是与青年在一起的时光。2024年，费雷蒂女士有机会登上教宗专机，与教宗一起共赴东南亚和大洋洲。当时，教宗邀请费雷蒂女士成为他的随行人员。这位女士回忆道，那是一趟漫长的旅途，教宗方济各已经身体欠佳，但他启发人们，并且得到启发。在这47年的职业生涯中，与教宗同行的经验刻骨铭心。离开勤勤恳恳将近半世纪的岗位，弗雷蒂女士带走的有她对工作的感激之情，以及在这小小的梵蒂冈成果里建立的友谊和生活。费雷蒂，一名协助所有人翱翔天际的妇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报告警告称，阿富汗有370万名5岁以下儿童面临极高的营养不良风险。不断恶化的粮食不安全及营养匮乏问题正持续威胁着该国最年幼及最脆弱群体的生命。这份于7月13日发布的报告题为太少太迟，阿富汗幼儿面临的饮食危机。他强调了阿富汗全国儿童营养摄取呈现令人担忧的恶化局势，并呼吁在一年一度的营养不良高峰期加剧之前，紧急投资于预防性措施。经历了数十年的冲突、经济崩溃以及反复发生的气候冲击，阿富汗正持续面临世界上数一数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自2021年8月，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

状况以及家庭粮食和营养不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分析指出了一些通常发生在急性营养不良之前的早期预警信号，包括饮食多样性减少、漏餐、儿童进食量低于需求以及忍饥挨饿。该报告发布之际，阿富汗正步入七月至九月，这段急性营养不良通常达到最高峰的时期。然而，来自该国营养集群的最新数据显示，这场危机的恶化早于预期。与2025年相比，阿富汗34个省份中有26个省份的急性营养不良情况有所增加，两岁以下儿童承受着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占全国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病例的 83%， 以及中度急性营养不良病例的 7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阿富汗代表塔奥耶瓦莱博士表示，甚至在高峰期开始之前，阿富汗的幼儿就已经陷入了营养不良的境地。这些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儿童达到严重营养不良之前采取行动。当家庭开始少吃一餐或减少营养食物的摄入时，这不仅仅是生活艰难的迹象，更是一个早期预警，表明孩子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急性营养不良。此外，奥耶瓦莱博士强调，虽然治疗对挽救生命依然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在预防方面进行更大的投资。首先，要从改善幼儿和孕妇的饮食开始。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儿童营养状况的恶化不仅是由粮食不安全引起的，还受到疾病爆发、疫苗接种率低、饮用水及卫生服务不足，以及资金和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等因素的推波助澜。这些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儿童格外容易发生急性营养不良，并凸显出务必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兼顾营养、医疗、饮用水与环境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护服务。急性营养不良是一种严重且危及生命的疾病，患病儿童会变得极度消瘦，这通常是由于近期食物匮乏、疾病或两者兼有而引起的。如果不及时治疗，它可能迅速变得致命。报告还发现，家庭严重缺乏粮食的儿童，在季节性高峰期罹患急性营养不良的可能性高达其他儿童的六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敦促捐助者与合作伙伴提供灵活及时的资金，以便在危机恶化之前加强预防性营养服务。该机构呼吁加大对其辅食倡议的投资，优先关注六个月至23个月大的婴幼儿，同时扩大预防性营养项目，并更好地整合那些支持儿童营养需求的基本服务。随着营养不良的年度高峰期临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说，为预防危及生命的营养不良，窗口期正在迅速关闭。报告在结语中强调，预警信号出现得更早了，因此应对措施也必须提早落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
现在

0: 再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着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法洛拉修女拥抱自己的脆弱性。法洛拉修女告诉我们，她的梦想是成为受到许多人羡慕的英勇的传教士，可是梦想突然破灭了，以及这如何成了找到真正的传教使命的机会。

脆弱性是每个基督徒真正使命的基本特性，因为我们蒙召跟随基督。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基督自我空虚，使脆弱性也成为做传教士的一种方式，以及传教的重要工具。教宗方济各提出的同道协行进程，说到底就是再次提出了教会的使命。如果不接纳自己的脆弱性，这传教使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对我们身为传教士而言，脆弱性为传教使命是宝贵的财富，而不是背负的负担，因为它允许我们通过接受软弱、受压迫和贫困，更深入了解人类现实。当我们拥抱我们的脆弱时，我们就会接近需要光明和自由的人。非洲有时被称为20世纪教会的花园，因为教会在非洲大陆有惊人的发展。在1900年，基督信徒约有400万，到了2000年，非洲信徒人数增长到3亿。经常有人问我，既然非洲人自身也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为什么还要从事那些把他们带到非洲大陆之外的使命？就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传教召唤不是一场自给自足的竞赛，不是只有那些没有问题或强而有力的人才能回应。这种认为只有某类人可以从事传教工作的倾向本身就是个问题，因为这是把传教使命与权力、政治影响、物质财富、殖民和统治连结在一起。作为一名非洲女传教士，我明白自己蒙召去改变这种认知，带去新颖事物、淳朴和活力，令传教使命不受任何经济和政治权力影响。虽然脆弱性对传教使命极其重要，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小时候认识的传教士不被看作是脆弱的男女。我的传教圣召受到爱尔兰传教士的启发，他们在我出生的国家是教育、医疗、牧灵和社会前沿领域的先驱，他们受到爱戴和高度尊重。然而我的所有人羡慕的成为英勇的传教士的梦想突然破灭了。1994年，我离开非洲，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被当作传教士来接受，而是被视为一名移民工作者。他们在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当我惊奇地了解到，根据一般看法，非洲没有什么可提供的时，我的利他主义和完全奉献的渴望被动摇了。我意识到，对非洲以外的很多人来说，非洲大陆只与贫困、战争、暴力、动荡、原始时期的生活、疾病、种族冲突、政治混乱和腐败有关。尽管不能否认这些事实，非洲因着它充满活力的生命、它的坚韧、年轻、对团体的爱、好客、慷慨和宗教情愫，那里也是一个许诺之地。我学会了接纳这种偏见强加给我的脆弱性。我们都背负着
我们身份的重担。当我远离我们的国家，成为他人评判的对象时，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身为传教士，我们蒙召在这差异中建设共融，拥抱它的美丽和脆弱。我愿意挑战我自己和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情况中去接受自己的脆弱。以上内容选取自亚娜·法洛拉修女在2022年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全体大会上的演讲。她是使徒之母修女会的一名传教修女，拥有心理辅导和灵修学位。她的传教工作包括在她的家乡尼日利亚以及阿根廷和英国从事的教学、牧灵和社会工作，宗教和跨宗教对话和其他传教活动。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20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天国照教男女老少，富贵贫穷都深刻更新。教宗为圣地呼吁恢复谈判，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之道。教宗向巴西阿肋路亚音乐节致视频讯息，不要失去传教的热火。教宗还邀请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始终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节制和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天国在不同道路上揭示其无价之美，却照教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都得到深刻的更新。教宗梁十四世7月26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当天的福音记载了有关天国的四个比喻。教宗强调，耶稣教导的核心在于天国的奥秘。在这些比喻里，那个找到珍宝、喜出望外的人，卖掉或舍弃一切，这看起来是割舍，实际上是赚得。教宗解释道，圣使们从福音的开篇就将跟随耶稣的召教形容成无法抵抗的。主耶稣的召唤固然是自由的，但他十分迫切，能在渴望的驱动下激发立即的回应。在天主亲近人并让人找到的方式中，这正是第一个重要层面。与天主国度的相遇是一个转折，它并不限制生命，反倒使之扩大。耶稣似乎还很重视第二个层面，即找到藏在地里宝贝的人或许是个农夫。相反的，认出珍珠非凡价值的商人或许是一名旅客。紧接在后的是另外两个比喻，其主人翁分别是渔夫以及擅长提出新旧东西的经师。除此之外，教宗也提到其他天国比喻的主人翁，例如和面团的妇女、整理家务的妇女、谋划战争的君王、规划高塔的人、管理出纳或投资的管家，以及牧者和农夫。总而言之，天国在不同道路上揭示其价值连城的美，却照教所有的人，包括男女老少、富贵贫穷在内，都得到深刻的更新。同样的，教会今天也是许多背景、文化、才华、责任层级不同的人的共荣，但所有的人都蒙召在耶稣基督内承认彼此是一体的。主耶稣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完美的珍珠，网里迷失者的网。教宗强调，从一开始，耶稣便召教那些，如果不召唤，就绝对不会来的人聚集在他周围。这恰恰展示出天主并不独厚一些人，而且他的拣选尤其偏爱那些弱小被丢弃的人。随后，教宗提到当天第一篇读经中的萨罗满王求恩的事迹，称这位年轻君王所求的正是分辨完美珍珠的恩典。如今，消费产业左右我们的鉴赏力，不停催生出新的需求，然后卖给我们一些非但无法让我们满足，反倒会毒害心灵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领悟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也就是与天主关系的珍宝，进而更好地活出我们之间的关系。
在7月26日诵念三中经后的讲话中，和平是教宗梁十四世呼吁的主旨。他为中东的命运深感担忧，包括前一天25日为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克举行册封真夫大典的黎巴嫩。此外，教宗也密切关注法国和西班牙多地的严重火灾，表达他的关怀之情，并邀请所有人为灾民和救难人员的工作祈祷。在暑期休息期间，教宗仍忧心忡忡地持续关注在圣地延续不断且日渐加剧的暴力。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受害者中也有许多平民。为此，教宗沉痛地呼吁恢复谈判，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之道，其基础应当是每个人的平等尊严和同等权利。同时，教宗也呼吁抵御新的军事行动和单边决定，尤其是破坏对每个宗教信仰神圣场所的尊重和现况的一切。教宗将目光放在整个中东上，由军事行动那里的暴力和毁灭升级，给无数百姓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饮用水和电力的匮乏不可沦为次要的事。为此，教宗发自内心深处催促有关各方停止攻击，并紧急重启对话和外交工作的空间，好能尽快达至为整个区域热切盼望的和平。愿上主触动领导者的心灵，光照他们的理智，以便于迅速达成修和与和平。博多禄继承人发出如此恳求，并邀请每个人为战争下的受苦者祈祷。对中东地区政治和人道处境命运的关切，也涉及亲爱的黎巴嫩。那是教宗梁十四世首次国际牧灵访问的目的地，而且在前一天25日举行了安提约基亚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克的册封真夫大典。教宗缅怀这位真夫，赞许他以伟大的奉献之情和牧者的敏锐之心，带领马龙尼里教会超过30年之久，被誉为大黎巴嫩国之父。教宗称赞这位新真夫是对话和希望的人，教会社会和政治的明亮参照点，并请他为全民族祈求并求得和平之恩。在圣若雅敬和圣父雅纳的瞻礼，教宗也不忘提及祖父母和年长者。当天是第六届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主题选自伊撒伊亚先知书，我也不会忘掉你。教宗深知年长者为教会和社会是一份礼物，鼓励众人努力尊重并重视他们的珍贵角色，始终确保给他们适当的关注和照护。教宗梁十四世为2026年7月22日至26日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阿莱路亚音乐节发表视频讯息。他指出，在节庆中所惊艳到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去，因此为使信德之火常燃不息，需要通过祈祷长存于天主的临在之中。教宗还鼓励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有节制且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始终以基督为中心。教宗首先向参加阿莱路亚音乐节的参与者致意，表示十分高兴能通过视频参与这场盛会。他指出，该音乐节多年来借着音乐、赞颂和朝拜圣体，触动了许多人的心，
结出了美好的福传果实，即和好、皈依以及思铎和修慧圣招。教宗强调，与青年们在一起是一件美好的事，他们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在我们所有人内唤醒长新的宗徒热忱。教宗在最近几次使徒之旅和禧年青年庆典中注意到，每一位青年都拥有不可或缺的传教活力，因此教宗鼓励青年们绝对不要失去传教的热火。教宗进一步强调，事实上这份热忱正是上主对所有受洗者的期望，因此教宗鼓励青年们勇敢地宣讲一个事实，即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没有恩宠的生命，因为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赋予生命和万物的意义。教宗提醒，在节庆中所经验到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去，为了使信德之火常燃不息，并向我们的朋友和所遇见的人见证耶稣的复活，需要通过祈祷长存于天主的临在之中。教宗指出，要建立与主的这种真正关系，需要持之以恒坚定的深信天父从不离弃我们，相反的，他在圣子内与我们相遇。你们不要害怕基督，他什么都不会夺去，却赐予一切。凡信靠救主的人都将得到百倍的赏报。谈到数字时代的挑战，教宗邀请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因为他向我们展示如何始终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即使是在使用科技的时候也不例外。教宗建议青年们节制和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因为他们可能把我们投射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在那里昙花一现，纯粹的表面和欺骗取代真正的价值观和真正重要东西的位置。最后，教宗恳请圣神在青年们心中激发更大的爱，把他们的青春朝气转变为福传的力量，同时使每一位青年成为建设众人渴望的和平之时的活石。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指出，天主之城临在于人类的城市之间。在视频讯息的结尾，教宗祈求天主在各种考验中兼顾阿莱路亚音乐节的参与者，帮助他们忠信地活出成圣的召教，并向他们颁赐宗座降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不同学科对欲望的研讨，然后探讨欲望的诱因和影响力，最后是如何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欲望是所有动物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本能，是一切动物存在必不可少的需求。因此，不同的信仰与不同的人文学科都对欲望与人的生活有所研讨。例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哲学将欲望视为人类本质的核心驱动力与生存能量，但是这推动力也是可能导致痛苦的陷阱。哲学从希腊到现代不断地探讨如何认识、控制或转化欲望，以追求真正的幸福与自由。社会心理学对欲望的研讨指出，因人类的欲望是由人的本性产生的思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欲望是多样的，随着人们的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欲望也是无限的，成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伊斯兰教视欲望是天性也是考验，认为食欲、性欲等是真主赋予人类的本能。然而，这些欲望若不受控制，会使人堕落；若能以理性节制，则能提升精神境界。基督宗教对欲望的看法复杂且多方面，区分了神圣的渴望与受损的情欲。欲望有好欲望与坏欲望之分，认为美好欲望能增进与天主的关系，坏欲望是使人远离天主的罪恶。那么，欲望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不断地出现呢？按心理学研讨，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它的形成可以经过以下的过程。一、实体事物，大脑形成对渴望事物的神经印象，例如巧克力的味道、漂亮美丽且追上潮流的衣服。二、情感评价，将事物对象与正向的情感连接，引发喜爱、喜悦的感受。三、重复细思，在记忆中完善欲望，例如思考获得该对象所带来的满足感，重复的感受美好感。四、注意力集中，被环境欲望吸引注意力，或环境线索触发了欲望，欲望开始萌生。五、采取行动，相信可以获得该事物，得到满足，追求生活、生命得到满足感的推动力。总括言之，欲望的形成是与我们在日常实际具体生活中意识到、感受到的正面或负面经验感受，透过重复思维整合后触发的推动力。欲望可分为好欲望和坏欲望，欲望的好与坏是取决于欲望的导向，坏的欲望是让自己与欲望目标强力捆绑，一种脱离现实的自我满足。好的欲望是将欲望设置为 动力目标，着眼于现实如何一步步到达。因此，需要检视、分辨及意识我们的欲望是有助或阻碍积极成长，或使我们被困在无尽的追求、漫无止境的欲望的桎梏中。那么，坏欲望可以是什么？可有什么影响？
1: 过度的欲望能导致自食恶果。我们都曾听过“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语，比喻人贪心无度，终招灾祸。这个典故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经》中八蛇十象的神话，后世流传的民间故事则常以王旺的故事为版本。故事典故这样说：从前有个名叫王旺的穷人，救了一条差点死掉的蛇。这条蛇是神蛇，为了报恩，蛇告诉王旺可以满足他的愿望。王旺一开始要求有饭吃，蛇吐出宝珠让他卖了换钱，生活改善了。王旺不知足，要求做官，蛇帮他成为当地的官员。他依然不知足，要求当上宰相，蛇再次帮他达成了心愿。成为宰相后，王旺想娶皇帝的公主，蛇说这需要蛇的眼睛和肝脏才能做到。王旺为了成为驸马，竟然想杀掉对他有恩的蛇。蛇看透了王旺贪得无厌的本性，在王旺张口要取他的眼睛时，蛇一口把王旺吞进了肚里。人心不足蛇吞象，是用来比喻人因贪婪无度，欲望永不满足，最终会像蛇想要吞下大象一样，因此要懂得控制过度的欲望。有一位苦行修道者准备离开他所住的村庄，到无人的山中去隐修苦行。他只带了一块布当衣服到山中住下，后来他想要洗衣服时需要另一块布来替换，便下山向村民乞讨一块布来替换。后来他发现茅屋里面有一只老鼠，常在他专心打坐时打扰他，因曾发誓终生不杀生，他有没有办法赶走他？他回到了村庄，向村民要了一只猫。得到猫后，他想到猫不能跟他一样吃菜和水果，但又不能让猫吃老鼠，于是他向村民要了一头乳牛，那么猫可以靠牛乳为生了。但是在山中居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觉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照顾那只母牛，于是他回到村庄中，找到一个可怜的流浪汉，带他到山中居住，帮他照顾乳牛。流浪汉住了一段时间后，对他抱怨说他需要一个太太，正常的家庭生活。修行者想他也是有道理的，不能强迫他跟他一样过苦行的生活。到了后来，整个村庄都搬到山中去了。这位苦行者的故事指出，没有恰当规划的欲望能使人被困在无尽的追求、漫无止境的桎梏中。欲望原是对目标达成有积极作用的精神力量，却成了妨碍成长的阻力。既然欲望是人最基本的一种提供动力来源的本能，是一切动物存在必不可少的需求，为何让欲望控制捆绑，不断地受其折腾呢？怎样才能超越其枷锁，把它转化为 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欲望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本能，也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方面，它赋予生活方向和意义。因为欲望通常是意识层面的感受，人能意识到自己私密的内在的意识层面的欲望。此外，有学者提出，欲望也可分为好欲望和坏欲望，或低级的欲望与高级的欲望。低级的欲望是指那让人立刻就能得到的实时满足，取得爽快的事物或情况，而高级的欲望是要透过克制低级欲望和透过自律、自我控制，且持之以恒才能实现的。例如，专业技能、强健体魄、广泛阅读、财富、好名声等等。还有，一个人的优秀人生，高度与生活的自由与人格与信仰成长趋向圆融，都可以是决定于他自律程度和能力。所以，唯有自律是能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的方法。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不同学科对欲望的研讨，然后探讨了欲望的诱因和影响力，最后是如何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